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以

0: 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最近刷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看人不顺眼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心胸狭隘呀，总是对他人产生敌意呀。嫉妒不会使人变好，唯有欣赏才会。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是很难有长进的。去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吧，取长补短，日渐增益，懂得欣赏就是一种智慧啊。接下来我们将会欣赏这首歌。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汪峰把演唱会开成小品，张云雷把相声开成演唱会，而周杰伦把演唱会开成了相亲现场，张学友把演唱会呢开成了抓捕现场，萧亚轩把演唱会开成座谈会，戴佩妮把演唱会开成练歌房。来看，大家都挺优秀的。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说走就走，这可是人生最华丽的奢侈，也是最灿烂的自由。是旅行让我们学会了谦卑，学会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为啥？
1: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草原

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

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

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小的时候呢，我们不太理解老人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长大了才明白，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眼之所看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

苏打绿的作品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性，比如说啊，他们的前四张专辑都是有着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以及冬末了。在2007年的时候，苏打绿、小巨蛋他们举行了演唱会，并且是第一个在小巨蛋开唱的独立音乐人。在那一年，他们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相对于当时的前两张的专辑来说呢，苏打绿也是明显进步和成熟了很多，包括在配乐当中有弦乐，曲风呢也更加的抒情，或者是民谣的摇滚。他们呢也是把苏打绿式的文艺精神啊，酝酿得更加的浓郁。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东野圭吾有一本小说叫做《失声》，我个人很喜欢。他中间写道，确信喜欢的人能好好活着，即便面对死亡，也有如看到了未来。未来不仅仅是明天，未来能在人的心中，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是幸福。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有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样东西啊，不要只看中心，要顾及到它的周围。比如说，你如果感到这个咖啡很好喝的时候，你去看看周围。看看周围，不是说你要去研究它的冲泡方法和咖啡豆，指的是咖啡店的氛围、音乐，还有为你冲泡的人、端咖啡的人、一起喝的人。可能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影响，使得原本也许普通的咖啡会变得美味。在理解一样事物的时候，就是要综合事物的中心和周边一同来思考，这样关于这个事物会认识得更加彻底和清晰，而不是简单的做出判断。

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0: 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年参与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的拍摄正式出道，后来凭借《飞越情海》这部电影入围第4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新演员。08年和12年分别凭借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和《我可能不会爱你》斩获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她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奖的演员，也是迄今唯一两次获此殊荣的演员。而作为歌手，她已经发行了《幸福遇见》《美好的旅行》两张专辑，所有生命中经历的挫折都以音乐的方式做了美好呈现。

0: 一个人。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三五七
1: 号，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

贯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闽东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最近看到了一则采访，是关于数学家王宏的。她是攻克了数学界百年难题，中国籍首位女性菲尔茨奖得主。
4: Hello, I'm Hong Wang. I graduated from Polytechnic in 2014.
2: 记者问她，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她说了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她说，很多困难都是人们在距离答案一步之遥时选择放弃的。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地刺破了我们都假装看不见的气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容易放弃的往往不是刚开始的时候，而是快要到的时候。今晚我想和您聊聊坚持这件事儿，不是打鸡血式的呐喊，而是一同思考，为什么我们在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反而最容易想放弃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下定决心学好一门外语或者考一个证书，第一天你背了100个单词，感觉自己像个英雄。第一周你每天都去健身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已经瘦了一圈。可是到了某个节点，大概是一个月吧，又或者是第三个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你怎么努力，好像都看不到变化了。单词背了忘，忘了背，体重秤上的数字死活不动，那个方案改了10几版，老板还是不满意。这时候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会把你包裹，这种现象是心理学上著名的高原现象。当学习或突破任何技能时，你会经历一段长期停滞无进步的平台期。在这个阶段，人最容易深陷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我不适合这条路。你熬过的夜，喝过的咖啡，推掉的聚会，都在耳边冷冷地嘲笑你，算了，及时止损吧，别白费力气了。其实最难的从来不是开始的不知道，而是快要完成时的那种煎熬。你知道答案就在那里，你甚至能感觉到它，但就是差最后的一层纸。那层纸有时候比整座山还难翻。一位听友曾经在后台留言说，他考注册会计师，连续3年都在最后2门挂科。第3年成绩出来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前哭了整整1个小时。他说，我跟自己说，算了，不考了，我不是这块料。但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凌晨三点又爬起来，把错题本翻了出来。他说，我后来想通了，我不是考不过，我只是还没考完。是呀，所谓的最后一段路之所以最颠簸，不是因为路变差了，而是因为我们太想快点到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传统戏曲艺术陷入到边缘化的状态当中，整体的环境并不好。当时他在剧团当团长，眼看着团员一个个离开，有人去打工，有人改行做生意，剧团发不出工资，连排练场都快租不起了。 而他自己呢，更是十几年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旁人说他傻，说这东西没人看，没钱赚，折腾这些有什么用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他一边到处打工补贴剧团的亏空，一边翻山越岭去省城，一次一次的递交材料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质。 他说，只要资质批下来，这戏就还有一口气。那十几年是真正的挚爱时刻，没有掌声，没有票房，甚至连团员的背影都留不住。但他就在那漏雨的排练室里，在那条通往文化局的黄泥路上，硬生生地扛住了那段毫无回音的日子。 后来我们都知道，寿宁北路戏真的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后来，舞台灯又一次亮了起来。采访中，我问他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说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戏呀不能让他断了。那时候一趟趟去省城跑申遗，舍不得花太多的路费，就能走就走，赶路赶到脚起了水泡， 每走一步都疼得很。当时就总是给自己加油，再5分钟，再走5分钟就到了。再走5分钟，这5个字道尽了所有逆风翻盘的真谛。就像数学家王宏说的， 只要花足够时间思考，终将豁然开朗，一切难题都会变得简洁而优雅。那些看似停滞不前的日子，其实是在向下扎根，你看不到变化，但根正在悄悄地穿过石头，寻找水源。

朋友们，上半段的时光里，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高原现象，那种努力却看不见回响的煎熬。但是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请先停下来，先量一量脚下的路。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成长的可控性，哪怕进展缓慢，只要你在能力上是有所积累的，这就是向上的信号。不要只看结果，要看能力的累积。第二，我们也可以看看困难的来源。如果你的困难来自于外部挑战本身，而不是来自于内心的自我否定，那么你大概率是在上升通道里。真正的下坡路往往是舒适且毫无阻力的。第三，看看这是不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如果你走在一条自己真正想要的路上，哪怕辛苦，你也会感到充实。就像那位团长，他守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心里的那盏灯。当我们确认自己走在对的路上，那种颠簸感其实就是肌肉生长时的撕裂感，没有那种酸痛就没有力量的增长。所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心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去跨过那段最颠簸的路。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如果确认你走的路是对的，该怎么走完那最后一段路呢？不知道你观察过登山者没有，登珠穆朗玛峰最危险的地方其实不是大本营，也不是半山腰，而是冲顶前最后的一段峭壁。那里氧气稀薄，体力耗尽，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触手可及的天空。很多登山者选择在距离峰顶几十米的地方下撤，不是因为他们不行，是因为他们太想上去了，想得忘记了呼吸的节奏，忘记了脚下的路。而真正的高手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他们接受了最后这段路就是会异常颠簸这个事实。我们总是天真的期待渡过难关后理应有一段平缓的过渡期，但现实往往是终点前的最后一段本就是全程最崎岖的一段。那怎么办呢？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心理策略，希望能够陪您度过那些想要掀桌子的时刻。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你的内心剧本。当你觉得我快不行了的时候，试着把这个念头替换成我正接近终点。当你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试着替换成我已经比昨天多走了一步。一位听友说，他跑步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还有3公里。后来他换了一个念头，又少了1公里。就是这样的转念，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改变，他跑完了人生第一个半马。所以你看，语言塑造感受，你对自己说的话决定了你还有多少力气。第二个方法是把坚持拆碎。坚持这个词太沉重了，我们可以试着把目标改小。论文写不下去，告诉自己我就写15分钟。跑步跑不动，告诉自己我就再跑5分钟。这不仅仅是降低难度，这是在利用飞轮效应。一旦你开始转动，惯性就会推着你走下去。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巨大困难的想象。有位听友说，他考研的那段时间每天就用一个本子写今天完成了什么，哪怕只是背了10个单词，看了一页书，都写下来。他说，当你回头看那一页页的记录，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那种我一事无成的错觉就被打破了。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方法，学会借力。王红在采访中特别提到合作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做研究很容易遇到瓶颈，甚至想放弃，但如果有一群合作者，只要有一位依然热情洋溢，就能够感染其他人。是的，求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智慧。别总想着一个人硬扛，当你觉得跨不过去的时候，找个人聊聊，也许你自己想破脑袋的问题，在别人的视角里只是一个简单的盲区。一位听友说，他创业最难的时候，每周都会约一个朋友喝咖啡。他说，我不跟他们诉苦，我就是跟他们聊聊天，聊完回来好像又能够再撑一周。后来我才明白，那些聊天是我的氧气，

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个小木匠要打造一把绝世好琴，每一刀都精雕细琢，到了最后上漆的阶段，他发现无论怎么打磨，琴身总是不那么完美，他气得想把琴砸了。他师父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手里的这把琴已经比市面上99%的琴都要好了，你现在的烦躁是因为你想把它从99分变成100分，但是这最后一分的跨越需要的不是力气，而是耐心和时间的沉淀。听完这番话，小木匠静下心来，继续一遍遍地打磨，直到有一天清晨，阳光照在琴身上，那温润的光泽让他落泪，他知道成了。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限，其实我们只是在经历那最后一分的煎熬，这最后一段路的颠簸，不是为了把你震下车，而是为了筛选掉那些不够坚定的乘客。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此刻正在经历那段最颠簸的路，请允许自己偶尔的崩溃，允许自己哭一场，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但是不要转身往回走。你要知道，那些让你感到艰难的时刻，其实是你正在走上坡路的证明。那些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忍住没放弃的瞬间，都不会白费，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积攒能量，只等那一声脆响，那是破茧成蝶的声音，也是大幕拉开时那束光穿透黑暗的瞬间。愿你拥有对抗颠簸的勇气，也拥有安然入睡的宁静。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再会。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料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道多年，贤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有时候回想起来，错误的朋友可能还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但是因为错误的原因选择了一个人罢了。并不是每一个本身是体面的人都必定是你的好朋友，也并不是每一个性情中人都也会成为你的良师。有时候问题不在朋友任何一方，问题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友谊类型。不要纠结于跟哪一类人会成为朋友，那只是一种感觉罢了。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九三。

0: 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4: 哎。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宁德。

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单纯可能是我们能够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哦，但追求单纯呢，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你必须要有勇气承担因为单纯而带来的被他人利用、欺骗或者是孤立。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该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单纯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最接近内心的。一个纯净的内心会把很多事情往正向来导入，让你拥有一个物质之外的丰富人生。欢迎各位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
2: 越来越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周围的人推荐以及方大同一大摞一大摞首首清新动听的 demo 带，让公司决定正式和他签约。

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是有感觉的，爱或恨往往一辈子都不说。我们寂寞或者痛苦时习惯忍住说我没事儿，我们忽略自己，背对自己，却同时缘木求鱼的想要做自己。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不知从哪里来的情绪，就一定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为什么而来的情绪，就一定不知道要拿什么去消化。当然，听歌倒是可以缓解情绪。